0: 了吗
1: ？I'm ready.
0: 你们准备好迎接更多荣誉了吗
1: ？I'm ready.
0: 你们准备好接受负面评价了吗
1: ？I'm ready.
0: 这海浪很重的。
1: Get loving.
0: 你们接得住。